0: 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从古至今，不论是古人垂钓溪边饮茶谈诗词歌赋，或是现今的你我品咖啡去野营看戏剧练瑜伽，音乐总会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古典音乐当中的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于做饭技能点拉满的人来说，做饭是一种精神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他们游走于厨房的一方天地，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好像是一首首丝滑的古典音乐。第六田园交响曲描写了贝多芬在乡村看到的景色。第二乐章的旋律轻盈柔美，我们可以看到潺潺的水流、苍翠的森林以及随风摇曳的垂柳，这一切都好像是流水一般轻松欢快，而刚刚洗好的蔬菜也似乎变得更加可口。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和大家一起在感受古典音乐当中的烟火气。我们中国人做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即便是最寻常的家庭小炒也不例外。将调料爆香，下食材，

嘴巴到耳朵不过一指距离，让他们同享之乐，唯有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能够寻找到最适合的动人旋律。每天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还有各式花样早餐和与之搭配的曼妙音乐。当美味在舌尖绽放，再配上一首春花浪漫的四季，势必让你的一整天元气满满。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
5: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6: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古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发现，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的人会比那些不做饭的人幸福感要更强，这是因为在获取食物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会增加人们的价值感。今天的阳光音乐吧，高杰和你一边欣赏着优美动人的音乐，一边去感受古典音乐当中的烟火气。格里格的晨曲，静谧安详的音乐主题，让人仿佛沐浴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之中。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一套管弦乐组曲，其中第一乐章华丽热情，充满着动感，既有宫廷音乐的优雅，又不乏民间音乐的活泼，是巴洛克协奏曲当中的翘楚之作。午餐之时来首提振精神气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美食加音乐的组合总会让你热血沸腾。

提到热爱美食的古典音乐家罗西尼和他著名的罗西尼嫩牛排一定会榜上有名。罗西尼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他曾经说过一生中他只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首演失败之后，第二

次是当他听到了帕格尼尼的演奏，而第三次是在一次野餐中，他不小心把烤鹅掉到了河里。可见音乐与美食在罗西尼的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之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的序曲音乐。

当下午茶遇上古典乐，一如在花园庭院般的温和感受，治愈各种小情绪。肖邦的马祖卡舞曲，曲调当中充满着诗情画意，仿佛春日的一缕阳光，搭配上香香软软的奶油蛋糕，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甜味儿。

小夜曲最早是一种男士在心仪者窗外弹奏向情人倾诉爱意的曲子，后来渐渐地演变成为了一种在夜间演奏的乐曲。当华灯初上，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到了晚餐时间，是时候小酌一杯来放松一下。这首经典的柴可夫斯基的C大调弦乐小夜曲非常适合在与心爱之人共进晚餐之时陪伴聆听。

一碗人间烟火。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愿你的三餐四季平安喜乐。我是高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隐姿与回旋随想曲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经典小提琴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音乐魅力。这首曲子是圣桑为当时的天才小提琴家萨拉萨蒂所写的一首小提琴小品，他创

作于19世纪后半叶，这个时期的音乐风格较为多样化。圣桑的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同时也展现出他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旋律优美且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节奏较为自由，为整首曲子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仿佛将人们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音乐世界。

有着后浪漫派风格的巴伯，在他创作的以三乐章组成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旋律不时浮现。应该说，在20世纪的协奏曲中，先有像这一作品这样如此容易接近又如此可爱的。这首让人惊艳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巴伯在他的欧洲之旅中完成的。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是在充满湖光山色的瑞士写的，中曲第三乐章是在法国巴黎完成的。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列支敦士登进行曲》是一首很冷门的音乐作品，这是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尘封已久的曲子。虽然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他写的圆舞曲，但你却很难听到他个人创作的进行曲。1857年5月，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为帝国与皇家农业学会50周年庆典特别创作了这首曲子。约瑟夫·施特劳斯还担任了那场庆典演出的乐队指挥。作品的名称源于他是特别提献给当时的农业学会主席列支敦士登亲王阿洛伊斯二世的。激昂雄壮的乐声仿佛是一支军队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进而来。

下面来欣赏深 C 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体会从深藏着神秘音色。如月光缓缓流淌的第一乐章，跳过小快板，来到体现激情的第三乐章。激动的几板赫然是贝多芬巍巍乎高山的音乐巅峰。

如果说芬兰颂代表了西贝柳斯最慷慨激昂的一面，那么图内拉的天鹅就要算是最柔美的了。图内拉的天鹅音乐品质悠远，深邃而又神秘，以其卓尔不群的立意、不同凡响的配器、不染俗尘的旋律，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灵。浑浊尘世间，我们的身体被烦恼、疾病、困苦缠绕，能遨游天宇的只有无羁的灵魂。拥抱美，让灵魂高飞。

肖斯塔科维奇这部三乐章小提琴奏鸣曲有着相当的长度，实际演奏时间超过半个小时。这部作品是敬献给伟大俄罗斯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而且这部艰巨的作品颇具进步性，显示了肖斯塔科维奇后期作品的特色，且有着许多不和谐的和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C 小调本身带有一定的忧郁和深沉感，而快板的速度要求使这种深沉的情感以一种激昂热烈的方式展现出来。莫扎特 C 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就是这样，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突和戏剧性的张力，仿佛是一场激烈的内心斗争在钢琴上的呈现。快速的节奏和有力的音符传递出一种坚定果敢的力量，表现出作曲家在面对困境或挑战时的不屈精神，让听众感受到音乐中蕴含的强大生命力。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

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麟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麟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的第一时段呢，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钢琴大师阿劳演绎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克劳迪奥·阿劳是20世纪同时代伟大钢琴家当中尤为特别的存在，他的演奏曲目范围十分的广泛，以演奏贝多芬、勃拉姆斯以及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德彪西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人所称道，也被人们广泛誉为是德奥音乐的权威演奏家。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阿劳演绎的肖邦的第3奏鸣曲。

肖邦的第三钢琴奏鸣曲来自于钢琴大师阿劳的演绎，他的肖邦是一种极富内涵、个性、情感与深度的，这在和他同一时代的钢琴家当中是无与伦比而且难以超越的存在。阿劳有一双控制力超强的大手，对于肖邦来说，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阿劳的演奏风格建立在沉、稳、缓的基础之上，对重音的运用与个性化的节奏特质使他有别于其他的钢琴家。他的触键又深又缓，细节的处理也是饱满而且又灵动的，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把握得当，不过在速度上可能相对要慢一些，这样的慢是丰盈扎实的，能够给予听众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的演奏看似和肖邦诗意的风格相去甚远，不过正是这样，阿劳的肖邦在乐迷们的心中才更为的特别和深刻。如果你能够沉下心，慢慢的聆听，并且反复的揣摩，就能够体会阿劳的肖邦的味道。

克劳迪奥·阿劳是公认的神童，也被人们誉为是智利的莫扎特。纯正严谨的古典风格和深刻的感情完美的结合，并且通过丰富的音色变化和辉煌的演奏技巧来展现各位作曲家的音乐构思。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好的主题歌曲更能迅速唤起观众们对影片的记忆。在众多的音乐奖项当中，能够将歌曲和电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非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莫属了。这一奖项是从1934年第七届奥斯卡开始设立的，它的提名名单是由学院的词曲音乐成员选拔，最后由全体学院成员投票选出最后的赢家。因为这个奖项是奥斯卡为了鼓励有着独立原创精神的音乐人而专门设立的，所以每年这一奖项也是备受音乐界的关注。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早期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第七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来自电影《离婚喜剧》的主题曲，这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音乐作品，有着浓厚的百老汇的风格，热烈欢快。其实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更加偏重于一些百老汇歌舞剧、音乐剧以及由他们改编而成的电影当中的插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百老汇摇篮曲》就是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它荣获了第八届奥斯卡最佳原创。

创歌曲奖，先是被电影1935年《掘金女郎》选为插曲，后来又被截取了一段作为百老汇歌舞剧《42街》当中的一首曲子，曲目当中也是有着典型的百老汇音乐风格。

1937年电影《欢乐时光》当中，有一首由男主角演唱的歌曲，叫做《你今晚的样子》，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情歌。获奖之后，这首歌曲更是风靡了全球。之后，有很多著名的乐坛巨匠对这首歌曲进行了翻唱，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流行天王、美国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影像也许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褪色，但歌声却不会被减灭。即使是不同风格类型的电影当中的背景音乐，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也一定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早期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是交响乐的改编版本，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角度的聆听感受，使你对交响乐这种编制形式的古典音乐有更加深刻细腻的体验。

1939年出品的童话音乐片《绿野仙踪》是影史上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部电影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纯真和童趣当中成长，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音符、每一样道具都已经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瑰宝。在第1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飞越彩虹》也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歌曲奖。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经典的作品当初差点被《绿野仙踪》的主创人员砍掉，因为担心它会拖慢电影的节奏。后来，这首由朱迪·加兰演唱的歌曲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也经受住了众多的改编和众口传唱。可以说，词曲作者创造的不仅是一段旋律、一首词，它更是击中了人的内心深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浪漫宏伟的音乐，来自于被称作是电影音乐之父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克思·斯坦纳在1939年为电影《乱世佳人》所作的配乐《塔拉》的主题。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但是它的配乐却败给了《绿野仙踪》当中的主题曲《飞越彩虹》。在创作出《飞越彩虹》的一年之后，迪士尼又拿出了一首旗鼓相当的作品，它就是《木偶奇遇记》当中的《当你对着星星许愿》。很快，这首歌不仅在儿童动画片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成人世界也拥有自己的星夜长空。

正在听到的这首《你永远不会知道》出自电影《春风得意》，它荣获了1994年第1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首歌曲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水形物语》当中也被引用过。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强。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每首旋律都是一个故事，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的繁华红尘，与时光低吟浅笑，与岁月谈笑风生，看一世繁华落尽，阅尽人生潮起潮落。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北极光啊，北极光。如果你们有幸坐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某个角落，点杯咖啡或是鲜榨橙汁，冬天的街头看着熙攘的人群，沐浴着阳光，伴随着这首歌，你会发现这是一首有灵魂的音乐啊！每个音符的跃动会让自己产生共鸣，不妨收藏它吧，北极光，说不定哪天你就真的体验到了。

Flamingo 啊，不仅仅是歌舞吉他音乐的三合一艺术，它呢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慷慨、狂热、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把人生当作一杯浓咖啡吧，一路甘苦却回味悠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4: 好，这里是18点哈，18点时段，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姆莱文尼，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醉人的浪漫，极致的柔情，工作很累，压力很大，责任也很大，但是回家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家人笑容印在脸上，温暖划过脸庞，你会觉得人生有意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理查德·艾略特·萨克斯《我会为你付出爱》，经典情歌啊，感人至深的内核，无论是哪种乐器，无论怎么演绎，都令人侧耳，请欣赏。

记得在上大学二年级那年呢，特别喜欢听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啊，然后呢搜索这个曲子的萨克斯版本，第一次认识了戴夫考兹。可以说大学的每个晚上的自习都戴着耳机啊，感觉全世界安静的只有自己和 saxophone。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你能是否感受到我的爱啊？是动画电影《狮子王》的插曲，由英国歌手演唱，并且作词，收录在电影《狮子王》的原声带中，并且获得了6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等大奖啊。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改编的轻音乐版，从节奏、旋律，尤其是小提琴瀑布音的背景音乐效果上，都堪称完美，请欣赏。

0: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0: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 G 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时代的脉搏，歌曲是人民的心声。回顾抗战历史，不少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在传唱过程中激发了全民的抗战斗志，鼓舞着民众与将士奔赴抗战战场。数十年后的今天，唱起这些老歌仍令人血脉奔张。在太行山上就是其中一首，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聆听太行山上的故事，一同走进那段烽火岁月。

0: 太行山上，唱出了百岁老人对峥嵘岁月的回忆。103岁的秦华礼老人曾是八路军129师无线电台台长。
1: 抗战8年，抗战我一天一分钟也没离开过，一直在前线。
0: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太行山特殊的地理形势与革命斗争成果，是这里成为一个精英云集、风云际会的地方。一批批青年学生和文化精英向这里汇聚。太行山壮观的景色和抗日军民的救亡热情，激发了音乐家桂涛生的创作灵感，写下了千山万壑铁壁铜墙的歌词。后来又找音乐家冼星海谱曲，这首歌一亮相就迅速传唱开来。

0: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是太行百姓投身战场的生动写照。山西省武乡县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当时全县人口不过14万，就有14000人参了军，9万人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太行山上的人民群众将多年不用的长矛、大刀、土枪、土炮找出来武装自己，组成民兵自卫队等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在许多老八路眼里，巍巍太行是血染的热土，也是一生的牵挂。
1: 这现在又回忆起了太行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感觉非常强。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一曲布里吉德的祝福，穿过熟悉的街道，走在安静又古朴的小巷，音乐里藏着内心的记忆，触动心弦，唤醒深情。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巴奇尼的代表作《精灵之舞》，作品于1852年作于米兰，副标题为幻想风格的协和血曲，精灵古怪，活泼风趣。

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曲并不多见，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两种乐器居然演绎得如此和谐。

深情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四季是协奏曲之父巴洛克大师维瓦尔第最为著名的作品，他将变幻莫测的季节特点以及身心感受都融入到实际的音符中，这让人们在悠扬的乐声中聆听和感受四季，是以音乐书写四季的第一人。这部被誉为在世界上演奏次数最多的协奏曲，由春夏秋冬四个独立的协奏曲组成，每一个协奏曲均有快慢快三个乐章，描述出威尼斯郊外四季的田园风景，也充满了诗情画意。这部作品问世至今，数不尽的名家演绎纷至沓来，各种名版络绎不绝。而钟文今天在节目中要为您推荐的是维瓦尔第四季鸣琴篇，由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给予乐迷一种清新悦耳、充满朝气的感觉。这张专辑，吕思清使用了多把爵士鸣琴与多伦多室内乐团合作录制，他兴奋的表情跃然于琴弦之上，迫不及待地想要将那呼之欲出的美感传递给大众。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四季中春的篇章，选用1635-1640年的阿玛蒂制作的克瑞莫纳琴演奏，小提琴一连串的颤音和黄莺出谷，弹跳的音色妙如珠玉，此琴音色清丽，举止优雅，最宜表现微风轻拂般的空灵和清秀，以及柔媚和细水长流般平静的春天，美艳中又带着一股古朴的清纯气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的是由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带来的维瓦尔第四季鸣琴篇。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和欣赏到的是春的篇章，那么来到夏季，吕思清选用了1702年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莱奥尔鸣琴。此琴气派雍容，并且音色浑厚，立体又通透，在高密度的弦乐群奏出脱颖而出的效果，而且这把小提琴炫美的音色充满着王者气度，真可称得上是琴中之王。同时表现夏天闷热困倦中储藏着暴风雨的先兆。此时一段急板，多伦多室内乐团盘马张弓，呼呼擦弦，倾盆暴雨似乎马上扑天而地的袭来，而吕思清鸣琴在手，与乐团的合奏丝毫不慌，弓一上弦，发音便如脱弓之箭，势如闪电，并且长弓劲而有力，在电闪雷鸣中挥洒自如。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到的是由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带来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春和夏的篇章，分别用的是不同的鸣琴，而这一张专辑也是四季鸣琴篇。到了秋，选用的是1714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杰克逊鸣琴。这把琴木纹清晰，轮廓分明，琴声爽快又清新，精致又透明。那宽广的音域在空气感下的泛音余韵特别令人迷醉。这段慎慢的慢板中，钢琴的琶音如平静流水般波光涟漪，中低琴弦描绘出林荫小径的树影婆娑，小提琴温柔的轻奏也饱含雍容有度的雅姿。吕思清将中国诗情融入进意大利美景之中，流动的旋律则是他在喃喃细语的歌唱。

中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陪你聆听世界的声音。今天带来的这一张古典音乐专辑是来自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带来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鸣琴篇。春夏秋走过之后，来到了冬天。这回吕思清选用了造型粗犷并且漂亮又有着凛然气势的丝龙鸣琴。这把琴是由哲苏1742年制造，外形色彩鲜艳，音色生动亮丽，表现力繁复又多样。当大提琴以短速的节奏型作为动机，呼唤中提小提渐次加入，他们运功一致，演奏着连续不断的颤音。音乐将人们在寒冷冬日里顿足跳舞热身的情形在各自乐器上活灵活现，这也为维瓦尔第的作曲创意增添了一缕冬日冰上乐趣的风采。接下来欣赏维瓦尔第四季冬的篇章。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